0: part of Bendigo Bank, Community Bank Homebush and North Ryde invest in community outcomes. 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22, Community Bank Homebush and North Ryde have awarded 13 university scholarships with a total value of over $150,000. If you intend to apply to go to university next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then inquire about the qualifications for this scholarship, noting applications open in early December.
1: Support the bank that supports your community. Call, email or visit station sponsor Community Bank Homebush and North Ryde. Part of Bendigo Bank, the better big bank.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p Out 88.5 FM. 你現在聽的是88.5 FM. 又到EYT音樂的時候了，現在是2026年第一次廣播。 多謝大家收聽。 OK，Bosco 今日介紹啲咩歌俾我哋聽啊？好啊，咁啊，呢個今個年度咧，我哋開始咧又有啲專題啊，好似每一個星期咧有個專題，咁個專題入邊咧，例如第一日咁啊
3: A 二頭啦，我哋揀個動物 animal， 咁咧就會播咩歌咧？就會播第一會睇下呢個同啲動物嘅歌啊，即係同動物有關嘅歌咧，係最受歡迎嘅歌啦，最冇有最賣座嘅歌啦，跟住咧就睇下啲卡式啦。 跟住又睇下啲近期嘅有冇啲同動物有關嘅歌啦，而最後咧就啲 artist 啊，或者啲樂隊咧同動物有關嘅，咁即係我哋會播5隻歌，就分別係最受歡迎、最賣座，跟住咧就兩隻classic最新嘅近年嘅歌啦，同埋最後咧就係個同個 artist 有關嘅歌。咁今日 animal 啦，咁啊 animal 動物開始啦。咁啊動物咧嚟講有好多歌我都中意聽嘅嚇，咁啊。 例如啊 ，Horse with Wings 啦，America 呢啲歌啦，啊 ，Crocodile Rock 啦 ，Elton John 啦 ，Dance Monkey 啦，啊，呢個通射拉澳洲嘅歌星，咁啊，另外啊 ，Beatles 嘅 Fearless Bird， 啊，仲有一隻 classic 嘅啊 ，Patti Page 嘅 How Much the Doggy in the Window 啊，啊 ，Rolling Stone 嘅 The Little Red Rooster。 Peter Paul and Mary 嘅 Fuck the Magic Dragon 啊 ，Red Dragon 咧，都係屬於動物啦嚇。咁啊，另外 Michael Jackson 嘅 Rockin' Robin 啦，Robin 係其實雀仔嚟嘅。咁啊，聖誕歌 Rudolph the Reindeer 啦，都係動物啦。啊，Mark 嘅 Tiger Feet 啦，Blue 嘅 I'm a Tiger 啦，呢啲咧。咁啊，仲有一隻啊特別啲嘅，叫 Coolest Dog Out， 巴巴咩嘅，就佢係好特別嘅歌。 咁今日介紹咧最受歡迎嘅歌先啦，最賣座嘅歌，係同動物有關嘅，就應該係屬於2018年咧，係屬於2013年嘅 Katy Perry 嘅 Dark Horse 嚇。咁 Katy Perry 當年好多歌都好流行啊，亦都賣座好犀利嘅。咁啊，呢個 Dark Horse 就係 Katy Perry 其中一隻歌。咁啊，仲有個歌星係同佢合作嘅，呢個叫 Juicy J。 咁呢只歌咧又係屬於 pop 啦，又屬於 trap 啦，又 hip hop 咁啦。呢只歌咧當年喺美國係上到第一名啊，好多國家都有上榜啦，加拿大啊、荷蘭啊都第一名啊，咁其他好多國家都 top 10嘅歌嚟嘅。咁啊，結果賣咗係當年嘅2014年嘅最賣過嘅歌嚟嘅。咁啊，certified咗超過11個 platinum 以上嘅。哇！犀利喎。跟住介紹一隻 classic 咧。 就係漢多啦，漢多就係貓王嘅歌啦，呢只真係卡式啦，1956年啦，好耐嘅歌，但係呢只歌1956年出過之後咧，1970年都曾經再 release 過嘅，咁兩次release都上榜，上到成績非常之唔錯，咁亦都係貓王一隻Rock and Roll 嘅成功嘅歌嚟嘅，咁呢只歌咧都係喺1956年上榜嗰時都已經係好巴閉嘅啦，第一名啊，好多星期。咁啊，貓王其實都有其他嘅歌係同動物有關嘅，好似 Let Me Be the Teddy Bear 呢只歌就真係同動物有關。不如時間我哋聽啦，女仔，經典嘅歌啦，Katy Perry 嘅 Dark Horse 同埋 Elvis Presley 嘅 Hound Dog。
2: 好啊，咁啊，請大家欣賞嚇。
3: 好啊。

0: 好啦，听完两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继续啦吓。
1: 好啦，咁啊，介绍另外两只歌啦吓，同动物有关嘅。咁啊，除咗啲有经典歌，另外一只都好经典嘅就系 Elton John 嘅Coconut Rock 1972年嘅歌啊，都好多年噶啦。咁啊，啲歌亦都系 Coconut John 自己作嘅。咁呢只歌咧，当年咧出嗰时都好巴闭啦，咁啊，上个榜系第一名之外，亦都三个星期喺美国，咁啊，亦都系好多国家嘅 Top Ten 歌嚟嘅。亦都係屬於 Elton John 一隻經典嘅歌啊！咁啊，另外介紹一隻較新啲嘅歌啦嚇，即係新啲嘅歌，意思即係呢幾年出嘅歌同埋有關嘅歌咧都有嘅嚇。咁啊，其中一隻歌叫做Pink Pony Cup 啊，2020年嘅 Pink Pony Cup 啊，聽過啊呢隻歌啊，咪屬於 Simple Pop 嘅歌嚟嘅。咁啊，作曲家同埋歌星咧都係叫 Chapel Room 啊。好嘢啦！乜嘢歌都系讲一个女士咧，去到一个 tennis 一个 club 咧啊，呢、這个 club 其实呢个 club 系假嘅啫，冇呢个 club 嘅，不过你 club 系个基巴嚟嘅，咁后来咧，雪梨都有个 club 咧就改咗呢个名喎，翻俾人闹到飞起，之后佢哋改咗咗个名，就即系个 concept 唔同啊，大家都系。講基大個 concept 唔同，所以俾人批評咗嘅咧。之後來呢、這個雪梨呢個級都改咗名啦。咁但係呢個 Pink Pony 級呢個歌就繼續喺度嘅。呢、這個歌當年都好受歡迎嘅，喺美國啊、英國啊、澳洲啊、加拿大啊，全部都係 top five 嘅歌嚟嘅。最後咧攞咗五成 Platinum 嘅 certification 啦，都成績算唔錯，相當唔錯嘅。咁啊，呢個時間都係聽下兩隻一隻經典嘅 Coconut Rock 啦，同埋一隻近期啲嘅同動物有關嘅 Pink Pony Cup， 俾大家欣賞。
0: 咁請大家欣賞咯喎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bao 88.5 FM， 你而家聽緊係88.5 FM。又到 EYT 美食嘅時候啦，好高興見到劉太，劉太你好。
1: 阿張你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開開心心啊，最緊要。咁好啦，咁我今日同大家介紹有呢個西蘭花炒呢個斑塊啊，或者你中意食嘅魚柳都得嘅喎。咁材料咧就係有，而家你食斑肉咧。即係魚肉咧，咁啊石斑塊400克到啦，西蘭花一棵大棵啲嘅魚柳300克到啦，咁啊全部咧將佢切件一細細棵咁啦，魚咧就將佢切塊嘅。咁另外咧紅蘿蔔咧就係、是、一條咧細細條嘅，你將佢切咗啲蝦紋啊，介兩個蝦紋中間嗰條金筍咧，即係紅蘿蔔咧個條咧拎出嚟，咁比較有個蝦紋啦。咁一路咧，成條紅蘿蔔都咁樣切，切咗之後咧就打橫切片啦。啊，切片大約8至10片到啦。係。咁啊，姜咧就係5-6片啦。咁另外咧，蒜頭2粒啦，就切片啦。間間爆香佢，有個蒜頭香好多嘅喎。咁魚咧，梗係多啲姜片啊，擺落去啊嚇。咁啊，會好食好多。所以有時啲魚即係如果你新鮮。你都用啲姜片去爆咧，系零食好食啲，香啲嘅。
0: 系
1: 咁啲腌料啦。盐咧就要一茶匙啦，生粉一茶匙啦。咁咧胡椒粉少少啦。咁另外咧蛋白一汤匙啦。咁将呢啲咧全部捞落个鱼块度嘅。然后咧捞好晒之后咧，就俾一汤匙油落去，咁啊封翻住佢。咁你炒嘅时候咧就容易炒噶啦。咁又芡汁啦，就系、是、你可以俾。生粉一茶匙啦，咁另外胡椒粉啊、麻油少少啊，咁仲有咧，你可以如果有上湯啊，落上湯4汤匙；如果冇咧，就愛水4汤匙。譬如你用少少雞粉啊，大約1/4茶匙雞粉調一調個味啦，咁樣樣。咁呢個咧就係做個芡汁啦。咁大家咧聽咗啲材料啊、醃料啊、芡汁之後咧，我哋咧聽首歌先。嗱，一陣間咧，我哋翻嚟咧就會講下點樣煮啦。
0: 好啊，咁啊，而家请大家休息一阵，听首歌先吓。

0: 好啦，听完一首古听歌之后咧，我哋而家继续主办个送吓。
1: 好啊，咁我哋咧头先讲咗啦，嗰、那个愉快咧就系即系将佢切一件件啦吓，咁啊即系你自己咧要识财嗰个愉快就，譬如一条鱼佢。即近身那边就是厚身的，去到尾一度就会薄身一点，那你一瞬间你切的时候就去即打即那个看个鱼的纹路，如果去打环的纹路那你一定要打直切的，即不要跟回去打环切，很容易散开晒的，那你懂那个切法了。然后呢蒜片啊蒜头啊将它切晒片啊，姜呢又一嚿嚿的又将它切片啊，咁、啊、你有红萝卜花啦，同埋呢个西兰花呢个咧，我哋就要攞两杯水煮滚咗，然之后俾少少盐、糖、油，咁大约嗰、那个盐咧大约四半茶匙，糖少少落去啦。咁然后咧又系一茶匙到啦，两杯水就加一茶匙油啦。咁然后咧将呢个西兰花啊，或者呢一个嘅红萝卜花啊，摆落去咧，飞一飞水，飞一飞水先至煮一煮佢。咁大约即系睇下你中意佢嗰个西兰花个硬度啊，有啲人中意食腍啲，有啲人中意食软啲，咁你食爽身啲，咁你就要即系因你攞一个西兰花咁拎出嚟试一试啊，我煮一分钟啦，够啦，或者三十秒啦，够啦，咪拎出嚟后用就得噶啦，乾干水后用就得啦。好啦，咁然之后咧，我哋就用热锅咯，咁因为有400克嘅。即系鱼肉啦，都好大块啊噶嘛。咁我哋咧，如果即系通常咧，你走落就泡油噶啦，即系一大镬油嚟泡，咁梗系好快速噶嘛。系噶，但系屋企咧唔走油啦吓，因为太多油，你走完油嗰、那个嗰啲油咧，唔知点用啊。因为就有啲鱼啲味喺度噶嘛，系咪？咁所以咧，我哋咧大约用6汤匙油咁样烧热咗先，咁然后咧。就慢慢咧，將個魚咧就擺落去，因為我頭先有醃咗味嘅啦嘛，咁啊擺落去咧，泡一泡，轉咗白色，我哋當係。

0: 天。
1: 话刚刚听完咁优美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同埋《Goodbye My Love》，再见我的爱人。咁《月亮代表我的心》咧，原来原唱咧就喺1973年嘅陈芬兰去唱嘅，但喺1977年经咗阿 Julius Tang 邓丽君去重新演绎之后咧，就变咗红遍整个华人界嘅歌曲啊！到时今时今日都系一个最十大嘅中文歌曲之一嘅啊！月亮代表我的心，亦都好多个版本，英文版本我都听过嘅。咁另外就系、歌手叫做Goodbye My Love 啦，亦都系一个经典嘅名曲。咁其实作曲咧就系一个日本人嘅，系平尾昌光啦，作词就系文采，就1975年嘅作品嚟嘅。咁其实两首歌都好经典啦，尤其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头先都未介绍，就是、作曲咧就系阿翁清溪，作词就系阿孙怡嘅啊。咁多谢两位前辈创作呢个咁好嘅经典金曲。咁不如喺呢个时间又讲下邓丽君嘅简短嘅人生啦。咁佢童年嘅时候咧，就系、喺台湾长大嘅。佢生于1953年1月29日，就喺台湾嘅云林县出世嘅。佢嘅父亲爹哋咧就系原籍喺河北，妈咪就喺山东嘅原籍。咁由于佢细个嗰阵时咧，已经发现咗惊人嘅音乐天分啊！佢11岁咧已经参加歌唱比赛而获得冠军，咁从此爱上咗呢个演艺圈啦吓，踏上个舞台。咁佢14岁嘅时候，邓丽君已经系正式开始发行唱片嘅，开始佢嘅职业生涯、歌手生涯。佢唔单止天赋，即系拥有天生嘅靓声、优质嘅声音之外，而佢仲好勤奋、好学啊！所以咧，好快咧就喺台湾嗰度就歌坛咧系崭露头角噶咯。

0: 听完两首经典的何日君再来同埋空港。首先讲下何日君再来呢首金曲啊。咁其实呢首金曲呢就係1937年呢由周璇去原唱嘅。係一个电影嘅主题曲插曲三星半月。咁作曲就係刘雪庵，填词就係王家莫嘅。咁当年呢就係呢套电影嘅插曲呢就係有充满咗 Tango 嘅风味啦。咁咧，亦都係非常之淡淡嘅离愁嘅，即係好快就喺上海红咗嘅。但係后来咧，经过邓丽君去再翻唱嘅时候咧，就更加令呢首金曲咧就皆知巷闻啦。又是佢嗰句“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咁啊真係好似淡淡嘅离愁啊。咁讲完呢首咧，就係、是、接住嚟。首先有一首叫做《空港》或者《情人的开怀》。《空港》这首歌呢就是他邓丽君在1973年呢他就是进军日本的乐坛。凭着一首《空港》呢就是一炮而红的，并获得了日本的唱片大奖新人奖的。当时呢他能够打入这个日本市场呢在华人界歌手里面是非常非常之少的。他就是不但只好成功啦，仲系成为咗乐坛嘅超级巨星嘅亚洲乐坛。因为邓丽君咧，佢除咗可以用国语、粤语、日文、英文咧，系多种嘅语言去演唱嘅、哦。咁咧，所以佢深受咗好多嘅不同地区嘅歌迷嘅欢迎嘅。咁其实咧，我都好中意啲佢嘅歌曲啦。咁好多时咧，我要去比较系长者会啊，啲senior 嘅 function 咧，我都会唱下佢啲歌嘅。尤其是佢有几首咧，系甜蜜蜜啦、漫步人生路啊，都系好受我哋呢度澳洲华侨嘅欢迎嘅。咁不如咁啊，嗱，我呢个时候咧喺听个广告先，跟住咧我就会唱出佢嘅一首经典啦，就系《漫步人生路》嘅，希望你都中意啦。
1: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的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央媒拉授权发布。
0: 咁以下嘅歌曲就系由 Unstoppable Joey 同大家献唱嘅《漫步人生路》。

好开心啊！同大家分享咗一首《漫步人生路》，因为咧，我发觉去到边度咧，无论我喺香港、英国啊、欧洲啊、澳洲咧，唱呢首《漫步人生路》咧，啲会众啊，啲嘉宾咧就会自动去拍手掌噶，即系会拍手掌。在你身边啊，路虽远未疲倦，哇，好开心嘅。同埋咧，我亦都因为呢首系广东歌啦，咁对我嚟讲系容易少少嘅，因为国语始终唔系我嘅主要嘅方言啦。但系咧，我都好中意佢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嘅，因为呢首歌咧，我就用咗嚟做啲 nursery rhyme， 即系儿歌咧，系俾我仔仔咧喺澳洲长大咧，就系细细个听咧。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咁咧，其实佢而家都识哼噶，但系佢未必好明白晒所有意思啊。但我觉得呢首做儿歌啦，哎呀好舒服、啊。佢摸下佢头发仔啊，啲 B B 喺度唱啊，都鼓励带啲妈咪唱啊，俾啲小朋友听啊。呢首啊，月亮代表我的心，或者其实好多歌啊，甜蜜蜜啊 ，So many。如果讲到啊 ，Teresa 邓丽君嘅金曲嚟到讲，咁讲开邓丽君，其实佢。点解会咁影响到嘅华人嘅歌坛呢？即系除咗佢声线好之外咧，因为佢亦都好不断咁努力啦。所以嗰阵时喺八十年代咧，阿邓丽君嘅歌曲咧系透过录音带嘅。我谂而家2000年出世嗰啲唔知咩叫录音带，即系 cassette 带啦。咁系全片系中国内地嘅。当时咧曾经有句金句，有个流传啦，又非常有趣嘅说话，就系话。白天呢就听老邓，晚上呢就听小邓。老邓呢就指当时改革开放啦，即系总设嘅时候邓小平啦。而小邓呢就是邓丽君。咁你諗下佢呢句说话可以反映出佢当时喺华人嘅 社会里面有几巨大嘅影响啊。同埋呢佢除咗歌线即係个声线好温柔细腻，充满感情呢，好多人觉得佢唱歌好似同你倾紧偈咁样，即系佢俾你感觉好舒服，好似亲人咁，好温和嘅。同埋佢本身都系好优雅嘅女士啦，同埋每次佢喺台上边咧，佢笑容啊好亲切噶。佢一个系可能佢本身又长只个娃娃娃娃脸啦，好亲切嘅容貌啦。同埋佢讲嘢咧，佢喺台上边都好温柔嘅，即系一个好淑女形象出现嘅。咁咧，尤其是佢嗰首《甜蜜蜜》啊，或者系《偿还》啊，都系哇非常嘅优美嘅。咁咧，不如喺呢个时候咧，我又听下佢另外一首金曲，就系呢首系《偿还》。

其实呢首上环呢是原本是日文版的，但是一个好有才华语言才华的邓丽君呢就是唱了华语版的。咁呢就係好經典啦，無論喺日本啦同埋華人界都係非常之流行嘅一首金曲嚟嘅。咁而以下落嚟呢，佢當然唔少得佢一首好甜蜜蜜嘅甜蜜蜜送俾大家啦。

一首甜蜜蜜送给大家，希望今天大家都有个甜蜜蜜的周日。咁其实甜蜜蜜呢原本呢是一个印尼的民谣来的，就叫做 Dayang Sampan， 咁就1979年的金曲来的。咁后期阿庄奴呢就改咗填词呢，就为阿邓丽君系作咗呢首叫甜蜜蜜嘅。咁佢当年就话，因为作呢首歌嘅词嘅时候呢，用广东国语嘅时候呢，佢諗起阿邓丽君佢好甜美嘅形象啊，佢好灿烂嘅笑容呢，所以呢首歌呢就好地道咁样度身订造，搵阿邓丽君去作呢首歌词啦。所以后来呢就到而家都系红遍咗华人世界，成为邓丽君代表作之一嘅。咁我自己都好鍾意呢呢个甜蜜蜜，你哋係咪都識唱呢？咁其实讲开佢甜蜜蜜嘅笑容呢，好可惜啦，好可惜其实邓丽君佢亨年42岁就离开咗人世。咁呢佢係喺1995年呢5月8日就喺泰国嘅清迈旅行嘅期间呢，就因为哮喘病嘅发作而离世。咁好可惜，当年呢我哋大家都好 surprise， 就算我在英国我都听到，哇唔係嘛，即係咪拍戏呀，或者係其他嘅广告，或者係唔到呢。咁后来呢原来整个全球性嘅亚洲啊，即係震撼咗呢个哀悼啦。咁虽然啊佢而家离开咗我哋咁多年啦，但係佢制作嘅歌曲呢係差唔多成千首啊，嘅作品到而家呢都好感动我哋嘅歌迷。同埋呢原来佢每年嘅纪念日呢，佢歌迷都有活动去再去喺网络嗰度宣传，即係去歌颂呢个传奇嘅红歌手啦。因为佢嘅歌声呢其实係跨代咗时代啦，係历久常新。其实亦都影响咗好多嘅后来嘅歌手啊，王菲啊，有几个係出名嘅歌手，细细个嗰陣时都係仿效。

超过啦，嘅歌迷咧都系从来冇离开佢啦。每逢嘅5月8日咧，世界各地嘅歌迷咧都有聚会嘅，尤其是喺台湾嘅金宝山纪念园里边咧，献花去追思嘅。咁因为佢本身系台湾人啦，所以系喺金宝山纪念园就系佢安葬嘅地方。咁佢个歌声唔单止系音乐啦，继一代我哋华人嘅共同嘅记忆嘅，系咪啊？咁所以我觉得其实邓丽好似真系冇影真正咁离开咗我哋，佢系一直系活喺我哋嘅歌迷嘅心中嘅，系嘛？咁呢个好难得，我觉得即系前无古人就后无来者啦。佢虽然系1995年离开，但系个歌迷会啊、纪念活动啊、相关嘅文化活动咧，都到而家都好流行噶，亦都有好多人去翻唱佢嘅歌曲啦吓。都系即系华人嘅音乐界里边咧，历史上系一个好罕见嘅吓。咁亦都希望我哋新嘅歌手或者歌迷都继续去听欣赏佢嘅歌曲啊。

一首《我只在乎你》，这首金曲其实是1986年是日文版出先的，后来才改到1987年之后中文版，也是成为一个邓丽君另外一首具代表性的歌曲来的。咁喺呢个时间咧，我都要介绍下我哋本区咧喺 Hunter Hill 同埋 Rye 有咩特别嘅节目啦。咁首先同大家推介嘅就系 Isu 嘅夜市啦，就系每逢星期六嘅4点到10点咧喺 Isu Plaza， 咁有国际嘅美食啊、手工艺啊、社区摊位啊、亲子活动同埋娱乐表演嘅，就系4点到10点每逢星期日。咁另外Rye 嘅 Wolf Market 即系河畔市集咧，就系每月嘅第二同埋第四个星期日上午9点到下午2点，就是 Anderson Park Meadowbank 嗰个举行嘅。咁咧，你可以带埋你身边嘅宠物去都得嘅，好开心噶！我都去过嗰、那个 park 嗰度。咁咧就系有新鲜嘅农产品啦、国际美食啊、手工艺同埋特色嘅商品嘅。咁另外有个想介绍俾大家嘅活动嘅，就系喺 Hunter Hill Council 嘅 Senior Hub， 就长者同乐日。就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呢，就是持续地举办的，是上午10点到下午的2点，就在 Sydney Community Service 那个举行的，有游戏啦、音乐活动、手工艺、轻量的运动、社交聚会和外游的活动的，也都有少少茶点去提供的。如果有关详情呢，你就看看 Hunter Hills 的Council 的 website 啦。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叫做 Reactivate的活动，就是 Move Well, Live Well， 就是每逢星期三上午11点到中午的12点呢，就在 Sydney Community Service 的 Glensville Road， 就是有长者的健体班、平衡力和防跌倒的训练，这个很重要，老人怕跌，老人家怕跌的，增强肌肉和灵活度，亦都是适合不同年纪人去参与的。咁好鼓励大家咧，即系参与我哋嘅社区活动，多啲留意下你又写本区有乜嘢活动啦。咁好多时我就去鼓励大家去睇你哋 council 嘅 website 或者系 library 你嘅图书馆嗰度攞啲最新嘅资料，或者参加佢哋活动班嘅。咁讲喺本区嘅节目，都系当然要介绍 Isu 高龄华人友谊会嘅每逢嘅礼拜三嘅节目啦。咁刚刚咧就我哋完成咗一个叫 Bingo 好开心嘅游戏啦。咁将会有叫做活得更精彩，就讲长者由一个专业人士职业女性转咗做一个系退休啦，去老人院住嘅生活啦，但仍然系活得更精彩嘅。就系 Selina 就帮我哋做呢个主持人嘅，就系6月24日喺 Isu 高龄华人友谊会舉行的，就是上午的11点到12点这个讲座。但如果你想早点来去做活动啊，去做八段锦啊，学电脑呢，就可以是10点钟来到 Isu 高龄华人友谊会的会址，就是在 Isu 的活力圣公会舉行的。咁亦都同大家推介啦，嚟緊呢喺七月咧，亦都有一个系好重要嘅医生讲座啦，就系我哋嘅专业嘅医生咧，就会嚟讲解话老人嘅肠胃嘅病痛啊吓，同埋亦都有健康饮食同美颜嘅。咁稍后咧七月嘅时间咧，我都会提醒大家去参加呢啲咁健康又咁精彩嘅活动，因为我觉得长者咧，其实除咗要食得好、瞓得好、住得好，但系心情都要更加好。因为呢，我们很多时心态就影响我们的健康的嘛，所以希望大家呢多些融入主流社会，还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因为现在老人退化得很多啦，还有很多都有老人痴呆症啊，或者是变了呢其实可以避免的。我觉得当你是灵活地成日用脑啦，也都想一些开心正能量的东西，我相信是会影响，直接影响你的健康的。或者做啲园艺嘅嘢啦，除咗做运动之外，我觉得对多啲花草树木呢都好开心㗎喎，係咪你见到啲幼苗去成长，同埋我都好开心见到尤其是医学区呢啲长者好多时都係自己种嘢呀，有啲就拎出嚟去档口嗰度卖啦。但譬如我哋医学高龄人友谊会呢就好好，就係话佢哋係大家一齐分享嘅。譬如我种咗啲天堂鸟呀，或者我种咗啲herb呀、辣椒仔啊，同你交换啊，你又种葱啊，我又种合掌瓜，好开心啊！我觉得一个大家庭，好感恩。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Brown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咧，你食咗饱未咧？啊，咁就如果听心机嘅时间应该系6点钟左右。有啲人未食饭，有啲就可能都要6点食饭，因为我有啲同事系8点钟瞓觉，不过朝头早3点零4点起身嘅，我都。晏瞓噶啦，早瞓啊！我都差唔多10点零钟瞓，咁啊，我5点零钟起身嘅。咁呢个习惯其实系改变咗。我自从转咗呢份工之后咧，好处咧就系即系朝头早起身咧，吓你睇啲嘢唔同嘅。以前咧，以往咧就大概成7点零8点起身，翻9点钟，吓好多人都系咁噶。好多人都系翻9点钟，所以最繁忙系8点几嗰阵时，嗰啲车最忙啦。9点咁样，所以变咗嚟讲咧，而家惯咗早起身咧，咁就即系差唔多好早瞓觉。所以有啲学生搵我嘅时候，都已经我可能瞓咗或者冇听电话噶啦。啊，所以最好搵我嘅时间就应该系4点之后啦。4点，我因为我放得早㗎嘛，返7点半。不过点解咁早起身呢，我惯咗啦。应该我有啲同事先返7点半，佢之前6点零7点起身㗎嚟嘅。咁我就5点零钟起。我通常我早返到公司6点零7点前返到公司，返又返7点半咁，但係早啲返去坐喺度食个多士，飲杯咖啡，咁就开始准备做嘢囉。即系我惯咗，通常做嘢系早啲嘅。就算即系转唔同部门咧，我都比正常早少少翻工。即系我啲习惯，我觉得几舒服嘅。好啦，今日讲嘅主题咩咧？就系碗筷人间，即系好似一顿饭嘅人生哲学。点解会谂呢样嘢咧？其实我个人，因为呢轮我中意睇 Facebook 咧，就好多即系有啲嘢讲下嘅。咁其中咧就讲筷子，以前我听过啦。筷子嗰个设计好特别嘅，系中国人用嘅，吓同埋咧佢嗰个设计系圆上面有方有圆嘅。但系即系我今次唔系介绍筷子，因为攞出嚟咧，跟住咧就其实讲开有啲嘢，好多时筷子同碗之间咧，原来有一个人生哲学嘅。咁我未带到呢样嘅本应就系、是，我老谂住讲筷子碗嘅啫。啊，一掟上个 ChatGPT 咧，佢系同我谂咗好多嘢。咦，佢嗰啲嘢就即系好有穿越啦。同埋我觉得，咦唔错喎，所以我攞翻出嚟讲，其实我哋人生嘅道理嚟嘅呢个啊，因为睇好多书啦，唔同嘅嘢咧，去讲人生哲理有唔同嘅方法，但系其实咧呢、這个。今次讲筷子同碗咧，又讲出一个另一款嘅人，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新嘅讲法，唔错噶，所以我变咗都系同大家分享咯。吓、啊，所以咧今次我唔会讲即系而家即系嗰啲人讲股票啊，讲房价啊，或者边个中意爱边个啊，或者嗰啲嗰啲啲咩嘅先嚟讲埋啲咁嘅，我觉得好嘥时间咯。呢、這个明星中意呢个，呢、這个明星就离婚。之類嗰啲，所以咧，其實咧都係即係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咧嚇。咁、啊、如果你識去即係處理咧，所以少咗好多人嚇屋企嘅爭拗，就係咁解。嗱、啊，筷子同碗，可能呢個世界上係最沉默嘅一對拍檔嚟嘅，佢唔會講一句話。但是陪住我哋食咗几千顿饭，你快活落嘅时候咧，佢陪住你大口大口咁扒饭；你难过嘅时候咧，佢静静咁摆桌边，好似两个都唔知道应该讲啲乜嘢嘅朋友。所以今次咧，我想讲讲吓，即系同呢个有关人生到底系一咩回事。我想想送一餐饭俾你食，你会唔会觉得筷子拿在手里边，碗
啊，个手装住，但系心里好似咧，仲好似争咗啲嘢啊。所以一个人咧食饭，一个人都可以嘅。嗱、啊，我一句话，我一直都好想讲嘅，就系、是、一只筷子夹唔到菜，一个碗系装唔到个汤嘅。听起嚟好似废话，系咪啊？但系咧，我哋一路生活活着咧，就好似将呢啲废话咧迷茫咗喎。嗱，我讲个例子啊，即系认识一个年青人，佢非常之能干嘅，工作能力又好强，生活咧自理咧系冇问题嘅。咁啊，佢曾经好骄傲咁同我讲：我唔需要任何人嘅。有一日，佢屋企煮个面，左手拿住个碗，右手拿住一双筷子，食咗一半嘅时候，手机突然间响起，佢下意识咧将筷子同碗咧都放喺台上边。突然间嗰一下，佢绑住啦，佢发现咧放低筷子同碗嘅动作，实在系一种信任，佢信任桌面就唔会违背佢。信任个碗咧，就唔会自己走嘅。啊，更重要嘅系佢意识到啊，原来佢开始食饭嗰一刹那，就已经依靠住啦。佢依靠左手，依靠右手，依靠呢双筷子同埋呢只碗。啊，佢冇其他嘢，佢连一口热面咧都入唔到口嘅，系咪？所以呢个好重要嘅。这个年轻人呢，后来就跟他说了，我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吃饭，其实呢我会被很多样东西是支持住我的。筷子和碗的形状是不同的，质地是不同的，功能都不同。筷子直来直往，碗呢就懂得承接，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一个好像攻击，一个就好拥抱，就是因为不同，他只能够合作的。好了，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了。我们总是想找一个跟自己一样的人。啊、但是真正令你安稳的，往往是那个补上你缺口的人。你急躁，他是沉浸。你好似筷子一样咁，哇！一样咁到处笃，而嗰对方呢，就好似个碗咁默默咁样接住。所以如果你而家身边有一个人，佢跟你唔一样嘅，甚至同你有啲慢烦添啊，咁都唔系佢嘅错，系你哋啱啱配合成一双咁解啦。好，嗱，休息一阵，再继续讲下。

好啦，翻翻嚟 Touch Bro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就系讲筷子同碗嘅人间。好啦，咁咧就其实讲好多好深层嘅嘢嘅。啊，坦有好多例子讲咗啦。嗱，好啦，呢度有三则留言，我听咗三次。第一次，佢就会将呢个空碗嘅画面镇住，你知唔知啊？啊，咁你空碗唔系代表悲伤，空碗系诚实，系诚实咁讲，我而家准备好接受新嘅啦。啊，所以你要食清楚先有个新空间去接新嘢噶嘛，系咪？好啦，放下，从来唔系否定过嘅嘢，放下系为咗令到将来有成为。再过去嘅，而且唔系成为枷锁，就好似你放低筷子，唔系因为筷子唔好，系因为你仲要食下一口。就好似个碗空咗嘅，唔系因为饭唔好食，系因为咧为咗下一道菜仲要上桌嘅。所以今次咧，好有咩叫做一直放唔低呢？一份工啦。一份感情啦，一个错误啦，同埋一个遗憾。你谂谂，将佢放喺碗里边，然后轻轻咁放低。你唔需要掉咗佢，你只需要讲一句：我食饱啦，多谢。啊，好啦，讲到呢个食饭咧，啊，啲时间啊，短到只能够咧一个钟头里边只能够食一碗面，但一个小时可以好长嘅，长到可以装五个道理。今次咧再请你一句话送俾你，五个简单嘅短句。第一，互补才能成事，唔需要找一个跟你一模一样嘅人，找一个愿意跟你同台嘅人。第二，分寸比用力更加重要，太松就会跌落嚟，太紧就会碎。温柔是恰到好处的力量。第三是装不得今日最好的东西，碗不需要太知足就够了。所以你不要又贪碗，永远都觉得小的。其实你讲真啦，即是搵钱一样嘛，我哋譬如我每个月搵到4000元，哇！我搵8000元好喎，搵到10000元好喎，即系你会谂越多越好，梗系啦，钱多好。但系你用唔用得晒咧？会唔会系即系你根本你好似买间屋咁买好大间屋嗰啲人，咁住真系得一个房，一张床系咁多，你唔需要好大好大嘅，揸车一样啊嘛。啊！我要买普通日本车翻工放工，我唔系，我要买个劳斯莱斯，哇！好贵嘅，系你有咁嘅钱可以做，但系咧你可以无止境嘅，但系谂清楚我哋用嘅嘢系咪真系要用到咁好呢？啊，系咪真系要啊？讲真，有啲有钱人都系咯，我有钱人食嘅嘢同普通穷人食嘅都系食咁多嘢，个肚又咁多。系啦，食咗入到肚里边冇分别噶，只不过嗰个豪华花费嗰、那个，即系嗰啲消费嘅嘢咧，喺表面上同埋嗰个感受上，你觉得灵感上你觉得哇好满足，因为我可以一晚食几千蚊，可以好豪嘅吓。食啲咩？食海鲜餐，系啊，海鲜有咩啊？有龙虾。有最贵嘅嗰啲盘，嗱好啦，我走到去嗰啲叫做咩嗰啲SRS club 咧，几廿蚊任你食，食落入到你肚里边，你睇下系咪一样嘅嘢，会唔会特别有钱嗰啲嘢食特别入到肚唔同咧？又系嗰啲嘢，所以有啲时间咧，你谂清楚，喂，我哋食得咁豪华。是不是真的哇要好威水呢？嗱，讲真，即是有时想叫做
奢华一下，你有咁嘅能力嘅，我觉得冇所谓咯。但系即系我唔觉得话我搵得多钱，我要话不停咁，因为为咗享受好嘅，不停咁哇搏命搵好高嘅钱，哇搵好多钱咧就系想即系炫耀人哋话俾人听，我有好多即系好高级高贵嘅，我食啲高级嘢啦。嗱，即系好多人就系本末倒置嘅，我就即系最唔中呢啲人啦。有啲人成日都话我再提重复我一次咯。你系咪大学生嚟噶？啊，你住咩洋楼啊？啊，你揸紧咩车啊？即系 show off 俾人睇。喂，讲真，你嘅揸车做咩？代步啫嘛。你 show off 俾人睇系点啫？即系我谂嚟到澳洲就好啲，啲人就唔会即系以呢个外表嚟咁样去评价人嘅。佢话啊，你读咩噶？哎呀，你读小学噶？唔中人。啊，你读中学啊？你读大学生嚟嘅噃，系要威啲嘅。我觉得即系如果攞个性格同埋嗰个人嗰、那个品德，唔系因为你读得书多而品德好嘅，我睇唔到。反而我见到有啲，我唔系话某啲人啦，系所谓读书话俾人听读嗰即系咩大学。啊！我系啊，我话俾人听，我读两间头噶，哦、啊，理工大学啊，香港喺澳洲乌龙港，我又有 degree， 有 master degree， 哇 ，show 俾人睇，我点解要讲俾人啫？我读咗就自己吸收咗学嘅嘢，点解读大学啊？同埋唔读大学有咩分别啊？读大学就多咗你嘅分析能力，啊，若果吓、啊、好嘅咧，系分析得好好，帮人嘅；如果唔好嘅，你读完大学嗰啲仲害死人嘅，谂埋啲唔好嘅嘢，所以我觉得咧，读书嘅水平同埋人格系两回事。有啲做得好低级嘅，可能读唔到书，但系个人个品格好好，好中意乐于帮人。啊，呢、这个人咧就系令人好中意。即系有啲所谓做嘅咩律师啊，就系成日谂下计你条数。嗯，你系呢度要使几多钱？呢度咧啊，你食呢啲系最好啦啊！即系不然咧，用一啲嘅意识咧，系一啲，我觉得系呢啲系分嗰啲个人嘅阶级嘅观念咧，好强嘅人咧，其实就最差呢啲人。睇到你嘅品格好唔好，系咪真系如果心系帮人嘅？都系如果一个人好心嘅，你做咩职业都系帮紧人好人嘅，唔使害人。其实个人最紧要唔好害人，最紧要咯。所以有啲人话信咩教咧？会以前我都睇嘅啊！你系咩徒？基督徒啊？啊，佛教徒啊？一定系特别好善良噶啦，好人噶啦。我以前都系咁谂嘅，即系你信咗教啲就好啦。我唔系批评嗰啲信教人，但我见得太多咯。就算牧师啊，吓、啊、都我觉得有啲系有啲私心做嘢啊。其实就我觉得你就算咩人咧。人哋初咧，可能你讲嘢可以，即系人哋觉得哇，即系咁平先咯。啊，大学生嚟噶，一定系即系好嘢噶啦咁。但系原来大学生同你嗰个人系两回事，同埋真正正嘅德行咧，我成日都话叫教我仔都话啦，你个德行要好，你做咩都会好。啊，你最紧要即系以助人嘅心态嚟帮人，你先至可以落得做得好。所以千祈咧。就唔好以為喺個外觀裏面嚇，人哋某啲嘅階級嘅人咧特別好嘅，唔係嘅。不同階級有不同嘅人，都有好人壞人嚇、啊。有啲人即係為自己着想噶嘛嚇，好、啊、多啊，我見到太多啦，即係以自己為先嘅。有咩嘢咧就自己食咗先。不過而家我見到新嗰啲新一代嗰啲。啱啱琴日就同一啲舊同事去食飯，咁有啲新嚟嗰啲即係嗰啲啊後生仔啦，咁嚟到咧就我哋可能自細啲禮貌學識咗點咧，坐埋一圍裏邊，不論邊個都好，首先有茶有水嘅，斟茶茶壺咧就先斟俾人哋先，然後最後尾斟俾自己。我自細都冇教我，即係知道呢個道理咯。而家啲細路唔係喎，坐喺度佢係坐喺度，斟茶都唔會斟。隔離嗰個阿伯，我個同事差唔多70几80岁，你坐隔離佢都係坐喺度。咁即係直接出聲嘅時候，佢先哦到。
即係佢唔會主動去諗呢樣嘢，去幫。即係我成日覺得咯，最簡單開門，開門有啲人開咗棚咁走，但係咧佢從來冇睇開門嘅時候頂住個門，驚後邊嗰個撞到。嗱，呢啲好簡單，入 lift 啊，入 lift 嘅時候咧，有啲人咧一立就入咗去捐咗去等啦。我就唔係噶嘛，我就一入去嘅時候咧，我知後邊可能有人嘅，我就用個手攔住，唔好俾個 lift 閂住，等佢入曬先至放。嗱呢啲。唔係話自己清高，但係呢啲係基本嘅嘢咯，嚇、啊！即係有啲嘢係一啲叫功德咯，啲功德做得好嘅，其實好多人都睇住內心咯，唔需要話喂你唔該你撳住呢樣嘢，喂唔該你針俾阿伯伯，你講到出聲就其實個心都未，即係嗰個人自己本身都唔識去做呢樣嘢，有時候去睇旁邊，即係冷眼旁觀睇睇，有時唉，即係擰曬頭嘅。好，休息一陣。

所以千祈啊，唔好担心话自己系啱嘅。啊，咁啊，仲有咧，就讲呢、這个玉孔融入嚟，我谂都有人听过啦。东汉时有一个细路叫孔融啦，四岁食梨，佢只系总系咧将最大个让俾哥哥，最细嘅留俾自己。所以咧，成日听讲啦，孔融让梨啦。所以咧，中国人认为咧，食饭唔系只系填饱个肚，而系品德嘅教育。因此咧，筷子使用咧有好多礼仪嘅。首先系长辈先动筷，晚辈先至喐。所以即系屋一家之主，如果未甩起筷子咧，其他嗰啲仔女咧唔好掂。呢、這个我谂好多人知道，但系我哋开始而家都唔系啦。有时候我仔自己扒饭先去闹鬼佢咯。佢做咩食先啊？佢话私食咋咁，即系激死啊！咁其实咧，应该食饭嘅时候等齐晒人。我而家对都系噶，屋企虽然唔系好多人，都大家坐齐啦，跟住先至开始起筷，即系大家食饭咁讲，咁啊开始食饭啦。吓，唔用筷子，只系人啊，唔用盘里边翻食物嘅，即系通常咧我哋。用筷子咧就唔会喺度炒饭，即系炒啲餸咁咧，系好冇礼噶嘛，话吓，仲有唔好将个筷子敲碗，叮叮当当。嗱、呢啲咧规矩咧背后其实咧就培育咗人嘅尊重同埋谦让。嗱、好似我谂听过韩信啦，嘅忍耐嘅智慧，胯下受辱，有人故意羞辱佢，要从胯下爬过。韩信冇冲动。而是默默忍耐，后来呢成为一代的名将。筷子其实就是蕴藏这种智慧的。使用筷子呢不能够急躁，用太大夹就会夹烂。如果太深夹就会掉下来的。所以一定要稳定，有耐心和精准。所以中国人认为呢，筷子不是只练你的训练的手指，还要训练你个人的性格。好似曾国藩教仔咧，喺一个晚清名臣嘅曾国藩听过啦吓，非常注重家教嘅，佢就话啦，睇一个人食饭就可以睇出你嘅修养。如果一个人夹餸嘅时候翻来翻去，或者争先恐后，或者将好中意食物咧全部夹走，往往咧反映到呢个人咧处世就唔够成熟。所以古代家庭咧。成日在桌面上面教育孩子，因为筷子就成为做人处世的第一课。筷子里面讲这个阴阳哲学是怎样呢？中国文化研究阴阳和谐，一根筷子是无法夹到菜的，两根筷子合作只能够完成任务，就好像夫妻啊、朋友啊、同事之间，不能够边个赢边个输，是大家互相配合。易经都有讲啦，胡阴不生，独阳不长。咁啊，筷子正系阴阳合作最简单嘅体现。而日本人点解称中国筷子为文化工具呢？其实咧同刀叉相比，佢系更加讲究手控制，更需要耐心同埋协调，更加适合呢个共享嘅菜肴。因此咧，有啲人就讲啦，学会用筷子咧，就系学习东方嘅文化。所以今日嘅中国啊、日本啊、韩国啊、越南啊，都有数十数亿嘅人咧都用筷子。而家我喺公司啲同事，有啲都即系有啲真系唔得嘅，一定要用刀叉。但系咧，即系应该占咗即系有一半以上嘅人都可以识用筷子。所以咧，古人咧结合咗筷子四种嘅品格：投缘，待人圆融；伸直，做人正直；成商，懂得合作；有进有退，咪知道分寸。所以有人话，做人就好似做筷子一样，外圆内方，正直谦和。所以咧，有人问啦，世界上最便宜的文化遗产是什么？答案就是筷子。它不很昂贵，家里个个都有。它蕴藏了什么呢？大禹创

安祖的精神，孔融的礼让精神，韩信的忍耐智慧，曾国藩的修身之道，团结合作的人生哲学。所以中国人用筷子夹起来呢，不是只是食物，更加是文化数千年的智慧的传承、啊、所以跟各位讲讲，一双筷子夹起三餐四季，一份文化传授五千的春秋、啊、所以呢你发觉呢，这个筷子配合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今天呢讲到即是整个人生的道理呢，都是其实筷子和碗，碗就要包容，筷子是直插，即直言直语。但是你发觉现在再研究筷子里面呢，原来你怎揸个筷子啊，同埋即是怎样讲出你的礼仪呢，用筷子揸筷子已经可以看出你人生是怎样的。好啦，哇，虽然好简单讲筷子碗，但里面有好多学问。喂，有时间我都找一些即关于一些我哋基本上修身的文化。其实我哋知道之后咧，对我哋做人咧宽容啲，你个人都生活，即唔会有任何一啲即比较即负面嘅嘢。你即当每样嘢你都可以认识咗嗰个真正嘅嘢咧，系对每个人嘅修身。好啦，而家差唔多啦，迟啲再同各位倾过，拜拜。